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如何在现今实践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灵性遗产，如何在恃强凌弱和消费主义越来越猖獗的世界中活出服务和接纳的风格，又如何持续信赖一个不免出现危机和矛盾的教会。只是三名青年向教宗梁十四世提出的一些问题。教宗于八月六日睦邻访问意大利温布里亚大区的亚西西。教宗抵达后的首个活动是与聚集在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广场上的青年们会晤，并回答他们的提问，借此重申一些重要的观念。首先提问的是来自克罗地亚的一名青年，他问道，如何成为基督的真正门徒？教宗结合这位青年的国家背景指出，克罗地亚三十年前还在经历战争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危险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中，由方济各会会士长期推动的对话教育也为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共处做出了贡献。教宗表示，现今忠信于这个关怀的传统意味着要逆流而行，净化记忆，培养修和，在企图利用宗教身份形成对立局面的社会内，基督徒将越来越蒙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面对方济各大家庭的青年，教宗鼓励他们领悟福音的根本精神，该精神反对死守教条的心态，它不会使人变得盲目和暴力，反而使人变得敏锐细腻和关怀备至，始终跟随耶稣，接纳所有人。这并不容易，但会带来很多喜乐。教宗还指出，做基督的见证人是一件既迷人又费劲的事，因为这有助于心思意念跨越人划定的范围，也就是克服由有害的资讯和偏见的高墙所造成的恐惧。第二名青年向教宗提问，如何向天主说出一个完全的勇敢的事，避免手扶着犁而往后看，不被旅途的艰辛和牺牲所压垮。这位青年还进一步询问，在教宗个人的圣召道路上是什么给予了他的帮助。教宗回答道，今天由于有时对自由有一种混淆的解读，我们误以为在人生中什么也不能做真正的决定，因为我们生活的背景迅速的变化，且我们自身也发生很多改变。然而正因为如此，恐惧也随之增加，自我迷失的可能性也更大。在这个背景下，勇于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也许正是最具革命性的举动。教宗继续解释，做出长久的决定并不是把我们困在一个笼子里，却是我们向更大的活力敞开。爱是一场出走，是一条需要发现的道路，是一段天主与我们同行的旅途，而这是每个圣召的真正意义。关于教宗个人的圣召，教宗表示，就我的经验，我可以说，上主从未让我孤单一人，他始终陪伴我，同时也赐给我一些同行的人。如此，在蒙召成为司铎、奥斯定会会士、传教士的圣召中，我发现了一道光，
他引领我直到今天，直到我应该对一个独一无二的召教回答是的时候，就是成为教宗的召教。最后一名青年向教宗请教，如何效法圣方济各那样，在教会内出现绊脚石时，依然服从博多禄继承人，并留在这份修补的爱中。教宗指出，耶稣十分关心合一这件事，而这已是梁十四世牧职格言的核心。那些在耶稣身边成了弟兄姊妹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耶稣，他们根本不会相遇或来往。今天，我们的城市也充斥着使人分开的无形高墙，但这个教会的奇迹至今仍在发生，感谢天主。当我们彼此承认是兄弟姊妹时，多少的歧视与不平就会立即消除。此外，教宗还指出，合一的另一个幅度是运用权力来服务，不是支配，而是服务，不是攫取，而是接受，不是抓住不放，而是归还。这就是天主的生命，他修补教会，使之成为一个自由的子民，一个让人休息和救恩的地方。天主召教了圣方济各修补他的家，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永远在施工的工地中，也有各自的作用。

0: Qui è iniziata la trasfigurazione di Francesco, di Chiara e poi di migliaia di altri giovani. Hanno accolto il Vangelo sine glossa, noi diremmo senza sconti, e la vita di Gesù è ricominciata in loro.
1: 圣方济各圣女加拉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青年就是在亚西西这里面容变得愈加孝寺基督的教宗梁十四世八月六日以苏显圣容庆日在意大利亚西西天使之后圣母大殿内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数千名方济各青年聚会的参与者参加了这台感恩祭教宗以他们活动的名称及 前行来勉励他们敞开自己聆听心灵顺从圣神跟随复活的上主教宗首先向参礼者表明这些面容愈加孝似基督的人实实在在完全地接纳了福音耶稣的生命遂在他们内再次展开回到 耶稣显圣容这段福音事迹教宗指出伯多禄看到耶稣梅瑟和厄里亚彼此交谈那交谈需要进入参与不可只当个旁观者事实上我们蒙召与耶稣善师一起诵读圣经全是我们的时代做出决定跟随他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克服听天由命和恐惧害怕为了化解种种的困惑教宗强调耶稣召叫我们与他的历史对话以书写历史的新篇章在场的青年这几天体会到这样的经验教宗说你们彼此相遇互相聆听 从高高在上且彼此对立的声音进入到对话的艺术今天我们默观显圣容的耶稣他正是在与天父的交谈中与新他而行的梅瑟及厄里亚交谈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众门徒的交谈中彰显他神圣的容貌接着 教宗引用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阐明每一代的人都领受了一个代代相传的任务即塑造各自的时代是历史日臻成熟让每个人的尊严受到守护正义得到促进友爱成为可能的然而各时代都面临一个危险 就是把世界建造得缺乏人性越来越不公正人类在其中可能会失去自己的面容与此同时基督徒举目仰望道成肉身的天主在耶稣基督内的这个伟大人性成了道路真理及生命为我们每个人开辟道路 好能成长得愈加圆满。这正是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后依然吸引人的原因。他非凡的人性促使他放弃既定的道路从而开启一条更符合耶稣旅途的新路。面对从欧洲各地来到亚西西参加活动的青年 教宗鼓励他们大胆相信福音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自由而充满人性拥抱贫穷姐妹教宗引用这次青年聚会的名称即前行来勉励他们敞开自己聆听心灵顺从圣神跟随复活的上主教宗说 你们要前行，更好地说， 我们要前行，走到边缘地带，在那里不公不义和少数人的霸道否定很多人，太多天主儿女的尊严和梦想。教宗坦言，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能不被理解，甚至连家人都不理解我们，就像圣方济各的遭遇那样。然而，脱离实力至上的文化，并且打破那是人彼此隔离的高墙，绝对不是背离家庭、城市、传统，而是帮助他们摆脱那些制造来让人恐惧且无知的鬼魂和仇敌。信赖天主，意味着重新发现彼此互为弟兄姊妹，应当加以欣赏，为之服务，而不是实施剥削和支配。亲爱的青年，让你们为爱的文明投下一票。教宗对在场众人发出这项呼吁，并指出，为数众多缔造和平的人的面容变得效似基督，在最悲惨的死亡情境中为生命效劳。
0: Signore, fa che io non cerchi tanto di essere consolato quanto di consolare, di essere compreso quanto di comprendere, di essere amato quanto di amare, poiché è nel donare che si riceve, nel dimenticare se stessi che si ritrova se stessi, nel perdonare che si è perdonati.
1: 教宗最后提及圣方济各的和平祷词，期勉他们不仅懂得要前往何处，更要知道如何前往。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显圣容真理是一个在我们心中激起信德和莫大喜乐的圣教会的庆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基督的圣容，天主的圣容。读经选自马窦福音17章1至9节。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伏伏在地，非常害怕。于是耶稣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见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今天的读经记载，以苏带着伯德禄、雅各伯和若望三位宗徒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以苏是天主第二位圣子，他降生成人后把他的天主的容貌隐藏了起来，现在他的容貌改变，就是把他的天主的圣容显示出来。三位宗徒见到耶稣的天主的圣容是在一座高山上，这座高山叫大伯尔山，有500多米高。在圣经中，山有特别的含义，代表天与地衔接的地方，是天主显现的地方，也是我们与天主相会亲近的地方。上高山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要上高山必须一台阶一台阶拾级而上，登山的路并不平坦，是很辛苦的，越是到了高处越是吃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想面见天主的圣容，必须要付出代价，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而且三位宗徒是在耶稣的带领下登上了高山的山顶，才有幸见到耶稣的天主的圣容。这在告诉我们，要想进入天国，永远想见天主的圣容，更是要在耶稣的带领下跟随耶稣走苦路，不断攀登天主临在的高山。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在高山上，耶稣在三位宗徒面前所变的容貌是怎样的呢？圣诗马窦记载说，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由此可知，耶稣改变的面容有两个特征，一是洁白，二是发光。圣经用光来指天主。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正当耶稣显圣容时，伯多禄看到旧约中的梅瑟厄里亚在与耶稣对话，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非常愿意享受这样美好的与天主同在的经历，希望天天和耶稣住在山上，再也不要回到世界里。但是耶稣没有答应伯多禄的建议，随即带着三位宗徒下山去，回到人群中，因为还有许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拯救。我们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不是去逃避世界，而是要回到世界，服务世界，圣化世界。我们不能只在堂里和家里念经祈祷，我们要走出圣堂门，走出家门，把基督的喜乐和平安带给社会，带给世界，勇敢地面对世上各种的痛苦和艰难的考验。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肩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把基督的福音真理和救恩传给我们的父老乡亲，传给
祖国的同胞们。福音叙述，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谁都不见了，只见耶稣一人。世上所有的人事物都要消逝，唯有主永远长存。我们的眼目要从人事物中转移开来，注目在主的身上，定睛在主的身上。人若定睛在主的身上，就能凭着信心去胜过难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困境中得力量，得平安，有喜乐。我们未曾同耶稣在圣山上，但我们可以祈求耶稣恩赐我们内心的光照。主耶稣，请帮助我们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容貌，让我们的面容呈现出基督信徒的容貌，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赞美天主，光荣天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7日星期五，守瞻礼六，教会特别敬礼耶稣圣心。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如何在现今实践亚西西圣方济各的灵性遗产，如何在恃强凌弱和消费主义越来越猖獗的世界中活出服务和接纳的风格，又如何持续信赖一个不免出现危机和矛盾的教会。只是三名青年向教宗梁十四世提出的一些问题。教宗于八月六日慕灵访问意大利温布里亚大区的亚西西。教宗抵达后的首个活动是与聚集在天使之后圣母玛利亚大殿广场上的青年们会晤，并回答他们的提问，借此重申一些重要的观念。首先提问的是来自克罗地亚的一名青年，他问道，如何成为基督的真正门徒？教宗结合这位青年的国家背景指出，克罗地亚30年前还在经历战争以及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危险地交织在一起，在这样的背景中，由方济各会会士长期推动的对话教育也为天主教、东正教和穆斯林之间的共处做出了贡献。教宗表示，现今忠信于这个关怀的传统意味着要逆流而行，进化记忆，培养修和，在企图利用宗教身份形成对立局面的社会内，基督徒将越来越蒙召成为和平的缔造者。面对方济各大家庭的青年，教宗鼓励他们领悟福音的根本精神，该精神反对死守教条的心态，它不会使人变得盲目和暴力，反而使人变得敏锐细腻和关怀备至，始终跟随耶稣，接纳所有人。这并不容易，但会带来很多喜乐。教宗还指出，做基督的见证人是一件既迷人又费劲的事，因为这有助于心思意念跨越人划定的范围，也就是克服由有害的资讯和偏见的高墙所造成的恐惧。第二名青年向教宗提问，如何向天主说出一个完全的勇敢的事，避免手扶着犁而往后看，不被旅途的艰辛和牺牲所压垮。这位青年还进一步询问，在教宗个人的圣召道路上是什么给予了他的帮助。教宗回答道，今天由于有时对自由有一种混淆的解读，我们误以为在人生中什么也不能做真正的决定，因为我们生活的背景迅速的变化，且我们自身也发生很多改变。然而正因为如此，恐惧也随之增加，自我迷失的可能性也更大。在这个背景下，勇于做出一个最终的选择，也许正是最具革命性的举动。教宗继续解释，做出长久的决定，并不是把我们困在一个笼子里，却是我们向更大的活力敞开。爱是一场出走，是一条需要发现的道路，是一段天主与我们同行的旅途，而这是每个圣召的真正意义。关于教宗个人的圣召，教宗表示，就我的经验，我可以说，上主从未让我孤单一人，他始终陪伴我，同时也赐给我一些同行的人。如此，在蒙召称为司铎、奥斯定会会士、传教士的圣召中，我发现了一道光，
他引领我直到今天，直到我应该对一个独一无二的召教回答是的时候，就是成为教宗的召教。最后一名青年向教宗请教，如何效法圣方济各那样，在教会内出现绊脚石时，依然服从博多禄继承人，并留在这份修补的爱中。教宗指出，耶稣十分关心合一这件事，而这已是梁十四世牧职格言的核心。那些在耶稣身边成了弟兄姊妹的人，如果不是因为耶稣，他们根本不会相遇或来往。今天，我们的城市也充斥着使人分开的无形高墙，但这个教会的奇迹至今仍在发生，感谢天主。当我们彼此承认是兄弟姊妹时，多少的歧视与不平就会立即消除。此外，教宗还指出，合一的另一个幅度是运用权力来服务，不是支配，而是服务，不是攫取，而是接受，不是抓住不放，而是归还。这就是天主的生命，他修补教会，使之成为一个自由的子民，一个让人休息和救恩的地方。天主召教了圣方济各修补他的家，而我们每个人在这个永远在施工的工地中，也有各自的作用。

0: Qui è iniziata la trasfigurazione di Francesco, di Chiara e poi di migliaia di altri giovani. Hanno accolto il Vangelo sine glossa, noi diremmo senza sconti, e la vita di Gesù è ricominciata in loro.
1: 圣方济各圣女加拉以及为数众多的其他青年就是在亚西西这里面容变得愈加孝寺基督的教宗梁十四世八月六日以苏显圣容庆日在意大利亚西西天使之后圣母大殿内主持弥撒圣祭在讲道中如此表示数千名方济各青年聚会的参与者参加了这台感恩祭教宗以他们活动的名称及 前行来勉励他们敞开自己聆听心灵顺从圣神跟随复活的上主教宗首先向参礼者表明这些面容愈加孝似基督的人实实在在完全地接纳了福音耶稣的生命遂在他们内再次展开回到 耶稣显圣容这段福音事迹教宗指出伯多禄看到耶稣梅瑟和厄里亚彼此交谈那交谈需要进入参与不可只当个旁观者事实上我们蒙召与耶稣善师一起诵读圣经诠释我们的时代做出决定跟随他的道路 我们在这里就是为了克服听天由命和恐惧害怕为了化解种种的困惑教宗强调耶稣召叫我们与他的历史对话以书写历史的新篇章在场的青年这几天体会到这样的经验教宗说你们彼此相遇互相聆听 从高高在上且彼此对立的身影进入到对话的艺术今天我们默观显圣容的耶稣他正是在与天父的交谈中与先他而行的梅瑟及厄里亚交谈中以及与他同时代的人众门徒的交谈中彰显他神圣的容貌接着 教宗引用他的首道通谕伟大的人类阐明每一代的人都领受了一个代代相传的任务即塑造各自的时代是历史日臻成熟让每个人的尊严受到守护正义得到促进友爱成为可能的然而各时代都面临一个危险 就是把世界建造得缺乏人性越来越不公正人类在其中可能会失去自己的面容与此同时基督徒举目仰望道成肉身的天主在耶稣基督内的这个伟大人性成了道路真理及生命为我们每个人开辟道路 好能成长得愈加圆满这正是圣方济各逝世800周年后依然吸引人的原因他非凡的人性促使他放弃既定的道路从而开启一条更符合耶稣旅途的新路面对从欧洲各地来到亚西西参加活动的青年 教宗鼓励他们大胆相信福音的话因着耶稣基督的自由而充满人性拥抱贫穷姐妹教宗引用这次青年聚会的名称及前行来勉励他们敞开自己聆听心灵顺从圣神跟随复活的上主教宗说 你们要前行，更好地说， 我们要前行，走到边缘地带，在那里不公不义和少数人的霸道否定很多人，太多天主儿女的尊严和梦想。教宗坦言，在这条道路上，我们可能不被理解，甚至连家人都不理解我们，就像圣方济各的遭遇那样。然而，脱离实力至上的文化，并且打破那使人彼此隔离的高墙，绝对不是背离家庭、城市、传统，而是帮助他们摆脱那些制造来让人恐惧且无知的鬼魂和仇敌。信赖天主，意味着重新发现彼此互为弟兄姊妹，应当加以欣赏，为之服务，而不是实施剥削和支配。亲爱的青年，让你们为爱的文明投下一票。教宗对在场众人发出这项呼吁，并指出，为数众多缔造和平的人的面容变得效似基督，在最悲惨的死亡情景中为生命效劳。
0: Signore, fa che io non cerchi tanto di essere consolato quanto di consolare, di essere compreso quanto di comprendere, di essere amato quanto di amare, poiché è nel donare che si riceve, nel dimenticare se stessi che si ritrova se stessi, nel perdonare che si è perdonati.
1: 教宗最后提及圣方济各的和平祷词，期勉他们不仅懂得要前往何处，更要知道如何前往。

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耶稣显圣容瞻礼是一个在我们心中激起信德和莫大喜乐的圣教会的庆节。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基督的圣容，天主的圣容。读经选自马窦福音17章1至9节。那时候，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里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如果你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伏伏在地，非常害怕。于是耶稣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见不到任何人，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从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今天的读经记载，以苏带着伯德禄、雅各伯和若望三位宗徒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以苏是天主第二位圣子，他降生成人后把他的天主的容貌隐藏了起来，现在他的容貌改变，就是把他的天主的圣容显示出来。三位宗徒见到耶稣的天主的圣容是在一座高山上，这座高山叫大伯尔山，有500多米高。在圣经中，山有特别的含义，代表天与地衔接的地方，是天主显现的地方，也是我们与天主相会亲近的地方。上高山就意味着要付出代价，要上高山必须一台阶一台阶拾级而上，登山的路并不平坦，是很辛苦的，越是到了高处越是吃力。也就是说，我们要想面见天主的圣容，必须要付出代价，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而且三位宗徒是在耶稣的带领下登上了高山的山顶，才有幸见到耶稣的天主的圣容。这在告诉我们，要想进入天国，永远想见天主的圣容，更是要在耶稣的带领下跟随耶稣走苦路，不断攀登天主临在的高山。主耶稣教导我们说，天国是以猛力夺取的，以猛力夺取的人就攫取了他。在高山上，耶稣在三位宗徒面前所变的容貌是怎样的呢？圣诗马窦记载说，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由此可知，耶稣改变的面容有两个特征，一是洁白，二是发光。圣经用光来指天主。若望一书第一章第五节说，天主是光，在他内没有一点黑暗。主耶稣自己也说，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正当耶稣显圣容时，伯多禄看到旧约中的梅瑟厄里亚在与耶稣对话，就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就在这里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里亚。伯多禄非常愿意享受这样美好的与天主同在的经历，希望天天和耶稣住在山上，再也不要回到世界里。但是耶稣没有答应伯多禄的建议，随即带着三位宗徒下山去，回到人群中，因为还有许多的人需要他的帮助拯救。我们基督信徒的信仰生活，不是去逃避世界，而是要回到世界，服务世界，圣化世界。我们不能只在堂里和家里念经祈祷，我们要走出圣堂门，走出家门，把基督的喜乐和平安带给社会，带给世界，勇敢地面对世上各种的痛苦和艰难的考验。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步，肩负起传扬福音的使命，把基督的福音真理和救恩传给我们的父老乡亲，
传给祖国的同胞们。福音叙述，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谁都不见了，只见耶稣一人。世上所有的人事物都要消逝，唯有主永远长存。我们的眼目要从人事物中转移开来，注目在主的身上，定睛在主的身上。人若定睛在主的身上，就能凭着信心去胜过难处，那么我们就能够在困境中得力量，得平安，有喜乐。我们未曾同耶稣在圣山上，但我们可以祈求耶稣恩赐我们内心的光照。主耶稣，请帮助我们不断地改变我们的容貌，让我们的面容呈现出基督信徒的容貌，让我们的生命散发出基督信徒的芬芳。赞美天主，光荣天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8月8日星期六，教会纪念圣多明我斯铎。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例。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表示，传播应当寻求真理，尊重人性尊严。教宗将于11月6日至17日睦邻访问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兰加枢机盟主恩召，教宗赞扬他宣讲和平。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真理以及对人性尊严的尊重，这两个价值、两大原则，应当指引并启发传播的策略及工具。教宗梁十四世在寄给全球天主教传播组织的讯息中如此表示，该组织于8月3日至8日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举行全球大会，来自100个国家的300多名专业人士齐聚一堂，醒思的主题是促进文化和谐与环境福祉的数字传播。在这份由圣座国务卿帕罗林枢机署名寄给大会与会者的讯息中，教宗首先祈愿本届大会有助于激发新的动力，让传播平台能增进人类大家庭的共同福祉，特别是在往往被称为数字时代的当下。教宗指出，此时此刻生活的大部分都受到数字科技和互联网的趋势。接着教宗引用伟大的人类通谕，强调线上传播不只是传递信息，更在创造一种文化，因此它能塑造人们感知这个世界的方式，从而对集体意识产生深远的影响。秉持这个观点，教宗启勉大会与会者努力分辨出一些方法，好能在寻求真理和尊重人性尊严的启发下促进传播的策略及工具。如此一来，便能建设一种反映出共荣、和平与保护环境这些福音价值的文化。被秘鲁人民视为同胞的普雷沃斯特教宗即将回到他度过多年传教岁月的安第斯大地，在那里展开他宗座牧职的第6次国际牧灵访问。根据8月5日宣布的消息，在11月6日至17日这段期间，除了秘鲁，他还要前往乌拉圭和阿根廷，在为期12天的行程中走访10座城市。过去数个月以来，这3个国家的当地媒体和主教团已经事先透露了教宗可能的访问以及日期和地点等细节。如今圣座新闻室终于正式宣布这个众所期待的访问，指出教宗接受这些国家的国家领导人和教会当局的邀请，将于2026年11月6日至17日在乌拉圭、阿根廷和秘鲁进行牧灵访问。公告写道，11月6日至8日在乌拉圭，教宗将到访蒙德维迪亚、派桑杜、佛罗里达。11月8日至11日在阿根廷的旅途中，教宗要前往布宜诺斯艾里斯、科尔多瓦、鲁汉。11月11日至17日在秘鲁，他将访问利马、奇克拉约、库斯克、普卡尔帕，详细行程将另行公布。关于这次牧灵访问的意义，首先便是回归，即教宗若望保罗二世于1987年和1988年访问后，
愧为将近40年，乌拉圭终于要再次迎来一位教宗。该国虽然在整个拉丁美洲是天主教徒比例最低的国家，教友人数仅仅略高于全国人口的 36%， 但该国热心尽力其主保33勇士圣母。在这片高度世俗化的土地上，这尊小小的木质圣母像是公认的象征，而且与国家独立的历史和爱国情怀紧密相连。教宗将前往佛罗里达加以敬礼。这尊圣母像的原版恰好是保存在这座城市的主教座堂里。阿根廷的灵性心脏卢汉也是敬礼圣母的一站，那里保存了阿根廷、巴拉圭和乌拉圭的主保卢汉圣母像。相关的敬礼始于19世纪的一个奇迹，那里今天矗立着一座宏伟的圣殿。此外，教宗梁十四世也要前往教宗方济各的家乡布宜诺斯艾利斯。新教宗贝尔格里奥在10多年的宗座牧职期间从未返回故土，尽管他曾在多个场合表达有意回家。对于身为秘鲁国民的普雷沃斯特教宗来说，在秘鲁的旅行当然是一趟返乡之旅。他于1980年代抵达秘鲁，在那里奉献了传教士的青春年华。当选教宗后，他首次在圣伯德禄大殿中央阳台露面时，也向他亲爱的奇克拉约教区致以问候。奇克拉约位于秘鲁北部的滨海地区，当地教友们物质贫困却人性富饶。普雷沃斯特于2015年至2023年担任该教区主教，然后获任命为圣座主教部部长。在首都利马后，奇克拉约是教宗在秘鲁的第二站，然后他要前往库斯科，也就是印加帝国的摇篮，以及进入马丘比丘的入口。此行的最后一站将是乌卡亚利大区首府普卡尔帕。这座城市位于秘鲁的亚马逊地区内，因此教宗的到访既强调教会关注原住民以及他们对领土、传统及文化的捍卫，也凸显这两任教宗对照料受造祭的关切。教宗梁十四世以深厚的情谊和崇高的敬意追念已逝的兰加枢机。这位曾领导莫桑比克塞塞教区28年之久的荣休主教，于8月3日去世，享年98岁。教宗在一封致该教区宗座署理西莫约总主教的唁电中，表达了他的哀悼。对于莫桑比克主教团，这位挚爱兄弟的家人，他曾竭诚服务的教区，以及因失去如此杰出的牧人而悲伤的整个国家，我在精神上与他们同在，并向他们致哀。在这个悲痛但格外充满希望的时刻，教宗为兰加枢机的长寿以及他的司祭职为莫桑比克和普世教会所带来的恩宠赞美天主。教宗在唁电中还写道，兰加枢机忠于主耶稣，并从他身上学到了在牧者照顾人灵上关怀的艺术。同时教宗赞许这位枢机以简朴、热忱和坚韧的精神投身于托付给他的羊群，且从未因困难而气馁，反而恰恰从这些困难中
他看到了渴望福音的地方，尤其是需要宣讲和平与和好的福音时。这一切是为了给所有的莫桑比克人民建设一个有爱的未来。在非洲教会史上，兰加书记是第二位被擢升为书记的莫桑比克人，他在内战期间领导塞塞教区，因而广为人知。他精通当地多种语言，并负责将梵尔文献翻译成莫桑比克本地的几个主要语言。随着他的辞世，枢机团目前共有240位枢机，其中116位有权选举教宗，124位因年逾80岁而免除选举职责。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

欢迎收听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生活与信仰，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上次讲授的主题是坚贞圣事，今天的主题是圣神七恩。你可知当天主的独生子诞生到世上时，天主给了他的爱子什么礼物？天主给了耶稣七个礼物，而且是最宝贵的礼物。旧约以赛亚先知书11:1告诉我们，由叶瑟的树干将生出一个嫩枝，由他的根上将发出一个幼芽。以赛亚把救世主比喻为一个嫩枝或一个幼芽，这嫩枝或幼芽发自一棵树的树干或树根。以赛亚指明叶瑟是这树干或树根。你知道叶瑟是谁吗？救世主来自达味家族，而叶瑟是达味王的父亲。以赛亚先知要我们知道，救世主将来自达味家族。紧接着，以赛亚先知预言说，上主的神，智慧和聪明的神，超见和刚毅的神，明达和敬畏上主的神，将住在他内，他将以敬畏上主为快慰。希腊文和拉丁文版本为了避免重复，将第二次出现的敬畏上主译为孝爱上主。因此，天主教会自古以来就取了这七项神恩为圣神七恩。这圣神七恩是天主圣子耶稣基督降生成人时天父赐给他的礼物，这礼物是由在圣子内的圣神所传达的。不可思议的是，天主不只是把这圣神七恩赐给了他诞生于世的独生子，竟然也把这相同的礼物赐给了我们每一位普通的人。你知道天主是在什么时候这样做的吗？答案是在我们领受坚贞圣事时，在圣事中，圣神降临到我们身上，并住在我们心中，为我们带来圣神七恩。在施行坚贞圣事时，主理、主教或主教授权施行坚贞的司铎，为领坚贞者副手，并诵念以下祷词：全能的天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之父，你以水洗圣神，使这些子女摆脱罪恶，重获新生。求你派遣施惠者圣神降临到他们心中，赐给他们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以及敬畏之神。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随后，主礼以右拇指沾坚贞圣油，在领坚贞者额上画十字，并称呼其圣名，如玛利亚或若瑟说：“请借此印记领受天恩圣神。”在坚贞圣事中，我们每一位天主子民都领受了圣神，就是智慧和聪明之神，超见和刚毅之神，明达和孝爱，以及敬畏上主之神。
让我们借由耶稣精神与作为来认识圣神七恩，以及这圣神七恩如何圣化我们的生命。关于智慧之神，耶稣生活时代的犹太人视贫穷为天主的惩罚，然而耶稣以他的智慧之神向世人宣告，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今天许多人并不认为哀痛、温良、饥渴慕义、怜悯人、心理洁净、缔造和平、为义而受迫害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好处，但是耶稣却称这些人为有福的，并许诺天国属于他们。关于聪明之神，是圣神赐予我们洞察与领悟的能力。若望福音第八章记述了耶稣怜悯淫妇的故事。耶稣了解那女人的处境与软弱，耶稣对淫妇的宽恕不仅感动了她，引领她走向悔改，也启迪了在场的群众，使他们最终放下手中的石头，而不再定那女人的罪。关于超见之神，他是天主赐予世人的分辨与引导之神。伯多禄曾向耶稣说，主啊，若我的弟兄得罪了我，我该宽恕他多少次？直到七次吗？耶稣回答他，不是七次，而是七十个七次。耶稣深知世人因软弱而反复犯错，因此他指导我们要一次又一次的宽恕冒犯我们的弟兄姐妹。关于刚毅之神，让我们凝视耶稣在三元祈祷的时刻。当耶稣面对死亡的极大恐怖与悲伤时，他向天父说，阿爸，父啊，一切为你都可能，请给我免去这杯吧，但是不要照我所愿意的，而要照你所愿意的。为了完成救赎世人的伟大工程，耶稣展现出刚毅服从至死，让我们能回归天父的怀抱。关于明达之神，他是天主赐予我们获得超性知识的神恩。耶稣来到世上向我们指明了天国，没有人去过天国，唯有从天降下的天主子耶稣能向我们启示天国真理。耶稣以各种比喻，如撒种、柚子、戒指、酵母、宝贝、珍珠以及撒网的比喻，为我们讲解天国的愿景，使我们心生向往，并在今世就为进天国做准备。十三世纪的教会圣师多马斯·阿奎那便是一位充满明达之神的圣人，他一生撰写了无数的神学著作，帮助数世纪以来的基督徒能更深的领悟上主的启示与教会的教导。关于孝爱之神，我们看到耶稣在最后晚餐的临别赠言中提到，他之所以服从至死，
是为叫世界知道他爱天父。天主子自降生成人起，始终承行天父的旨意，在死亡的那一刻，把自己的灵魂交托在父的手中。这一切都让我们看见耶稣对天父的成全孝爱之神。19世纪意大利的年轻圣人，道明沙维豪，自幼便展现了深植于心中的孝爱之神。他在七岁初领圣体前，写下四个座右铭：一，只要我能，我要常常领受和好圣事，并请领圣体；二，我要把主日和教会的节日奉献给天主；三，耶稣和圣母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四，我宁死不犯罪。这四个座右铭成了道明一生努力的目标。关于敬畏天主之神，耶稣说：“父比我大。”他在教导群众如何祈祷时，要我们这样祈求：我们在天的父，天父的灵在，充满了耶稣的整个心灵。伯多禄面对殉道的方式，也让我们看见他内心对天主的敬畏之情。当兵士准备将他钉在十字架时，他提出请求：我不配与我主以同样的方式死去，请把我倒钉吧。这种对自己卑微身份的自觉，以及对主耶稣无限崇敬的态度，正是敬畏之神的最高体现。从以上学习，我们知道公领监证圣事时，圣神降临你我身上，赐给我们七项宏恩，那显示在耶稣和圣人内的圣神七恩。你渴望领受圣神七恩吗？圣神七恩的讲授到此结束，欢迎大家下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主题是圣体圣事，基督爱的标记，面饼与酒。